如果头跟那个被湿的布给包着一样，昏昏沉沉不清醒，四肢困重，身体四肢像灌了铅，懒得动弹，稍微活动觉得有点累，肌肉酸沉，还有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站马桶，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咱们就得祛湿膏每天冲服，或者说到嘴里面吃起来，进行一个内脏内在的调理，祛湿祛湿。这茯苓山药膏很好的祛湿膏啊，所以大家如果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感受一下。这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啊孙以秋教授的方子茯苓山药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看看大家想听什么歌啊，

新菊呀、哈罗呀，三大平台最近在北京、南京、成都多地调整计费规则，起步价普遍是逼近2块钱。就现在我们在南京，你扫一个车子啊，价格又涨价了。然后表面看呢，起步价是对应的时长从30分钟翻倍到60分钟，似乎是加价更加量。但是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全国单车单次平均骑行时长只有13.7分钟，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短途通勤者被迫为用不上的空气时长买单。更值得警惕的是调价手法的高度一致性，三大平台步调几乎如出一辙，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存在默契行为。涨价之余，平台顺势力推什么月卡呀、次卡呀，用会员价对冲单次涨价的痛感。但是呢，连续包月的设计，其品牌就是跨品牌骑行的不便，其实就是把用户锁定在一个单一生态当中。消费者办卡之后骑行次数寥寥，找车的时候被品牌绑定牵着走的不在少数，这些体验退化恰恰说明涨价并没有伴随着服务升级，反而成了新一轮的用户粘性的收割啊！目前我们南京也都已经建立了行业监管平台，张凌赫又拍了这么个烂片，短句话特别严重，还有那个王楚然也是的，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当时在拍的时候竹玉也没火啊，所以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如果能选择的话，现在啊竹玉火了之后，我相信张凌赫接的本子应该都是大投资大投入。

就是最近那个这一秒过火的那个片子你们看了吗？还挺火的啊，火是黑红，因为张凌赫的片子，所以大家伙都关注的比较多，而且是 S 加哦，双卫视平台播，笑死了，第一集就把我看懵了，真的，就怎么可以，那个整个感觉真的很像短剧，而且剧情也不好看，虽然男女主长得是真的帅，但光帅光美有什么用？你得好看呀、啊，有一些片子啊，你明明知道它逻辑很差，但是还是上头，最起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也够了。但是这个这一秒过火真的不行。

三位二说了，这首歌听的心情都好了，很轻盈。FET 说了，坐标苏州，曹操专车一口价13.8，到了目的地，司机手机端显示10.06，结束行程，仍然收了13.8。那这个是怎么收的呢？打开窗，是直接系统扣的吗？比如说曹专车自己扣的还是什么的？

我发现大家加我个人微信号全部都是来买祛湿膏的，全部。哎，我推荐的那些什么蜂胶牙膏啊、黑枸杞原浆，你们都买了吗？都有了吗？很好哎，为什么全部盯着？哎，但也能理解，这个季节咱们不赶紧买祛湿膏，什么时候买啊？三伏天正好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这个时候用中医的方式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对吧？就是祛湿，那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时候。你想，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个祛湿法啊？那首先这是江苏

省中医院著名的啊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GSBC 阿树这个微信视频账号，看到我发的最新的那个丁属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爱心，点个评论啊，点个转发，那是太好了啊。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包括像苏超这些赛事的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都有。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呢，可以拨打一万号来安装，一万号就是10000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 IPTV 啊 IPTV。好，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要收拾行李去斯里兰卡，为什么？因为斯里兰卡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他会亲自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然后这个去的是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啊，努努家族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基因。然后呢，你到时候付10块钱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元，也就是说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啊。所以要进群薅羊毛啊，进群的方式、观看直播的方式都是在群里，就是在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啊，很简单，好吧。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和大家一起听听满满的正能量。

0: 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
1: 食物更容易变质，很多看起来平常的食物吃不对可能会诱发疾病，因此尽量不要食用隔夜的食物。近日中国

这首歌是周深为《一路同行》环保公益节目演唱的主题曲，歌词以渺小视角串联起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天上有日月和星辰，地上没有异乡人。这歌词写得多好啊！当地时间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哦。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数学厉害的人，有人说数学之美静水流深，那真的喜欢数学的人得多严谨啊！像我这种就是天天在蹦来跳去的人，搞搞唱跳还可以，数学呀、啊、什么的就很难啊，好厉害啊，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所以很多人说哎，女孩子学不好数学下降啊，男孩女孩都可以学得很好。这次两位都获得了这个菲尔兹奖，一位是王红，一位是邓玉啊。这个王红呢是北京大学2007级校友，邓玉也是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数学学得好，真的好厉害。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5291说，点一首许巍的《旅行》。

您送给即将踏上旅程的阿树和树苗们，祝大家旅途顺利快乐，谢谢五二九幺。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关注我的朋友圈，每一天我基本上都会发一点内容给大家看一看啊、哦。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朋友们，我们8月5号，也就是下下周三再见喽。

0: 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公交站点配套，方便沿线的群众出行，从7月25日的首班车起，公交79路、209路实施停靠站点优化调整，公交73路、209路位于华飞路上增设长江路小学、幼儿园招呼站，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

0: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支持 CarPlay 啊，这个很多的车现在其实不支持 CarPlay、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支持 CarPlay 的话你要付钱，就是苹果收的这个费用其实会比较
1: 高，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车会跟你说说了很多，但是苹果它不支持。但这一次呢，领克说他们后台统计了一下，就是领克的用户当中 iPhone 的使用用户还是占大多数的，所以他们还是把 CarPlay 呢是整合到了 Flyme Auto 的这个车机当中去，而且可以直接去唤醒 Hi Siri 啊，然后就是直接去进行车控和驾控的这个相关，同时它也配备了四分之一的螺纹接口，而且这个螺纹接口里边也是可以有供电的相关的一些能力的，啊，也会有一些磁吸的接口，配备的是千里浩瀚的安全辅助驾驶方案，也可以实现就是 door to door 啊 ，G to D 啊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能力，同时也可以支持辅助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泊车。动力方面呢，采用的是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
1: 有一个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加三档 DHT 的变速箱组成。
0: 它有三档 DHT， 就意味着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的整个一个动力和它的油耗和能耗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
1: 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在120千瓦，单电机版的综合最大功率呢是300千瓦，零百的加速时间是5.5秒。
0: 所谓的低配版本也有5.5秒的这个加速能力啊。
1: 对，双电机四驱版的综合功率呢最大是390，零百的加速时间是4秒级的。
0: 全车配备的是28.3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两驱版本的 CLTC 纯电续航是200，综合续航是1422，四驱版本的是170，综合续航是1315。在悬架方面，其实是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而且全系标配了 FSD 的液压可变阻尼的自适应悬架，四驱版本是有 MRC 的磁流变悬架的，它有很多的驾驶模式。现在市面上的 GT 很多，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让我闭眼相信说哪辆车在操控方面是不错的，我一定相信领克07 GT， 因为这台车领克从01开始，它每一台车在操控方面的表现都不错，
1: 都很好。对，
0: 虽然说 GT 可能是一个小众的市场，但是我相信
2: 加植物 A 醇加多肽促生胶原，唤醒深层肌肤活力，由内而外让肌肤更加饱满弹嫩。关键是银胶男精选小程序零七捡漏，249元就能拿下，专柜1000元一瓶的价格，咱不用，必须两瓶起拿，保证正品，放心购。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胶男精选小程序下单。有人说，哎呀，这么热的天，面霜根本不能涂，白天防晒霜，晚上必须是精华。还有人说，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保护好皮肤状态好难呀，所以你更要用精华呀。娇韵诗双萃精华可是抗衰的卷王，这么多年一直屹立不倒，必须是有原因的。经典的水油双管，高能保鲜。22种植物精华加零酒精配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挤出来是水油比例2:1混合的清透质地，上脸很快吸收，不黏不腻，油皮夏天用不闷痘，干皮冬天也够滋润，随便一搜都是满满的好评。专柜1000元一瓶的价格，咱不用，只要249，零七捡漏，必须两瓶起拿，保证正品，放心购。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先看一看大家留言。我们说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把你们的问题发过来。过客问了一个问题啊，
1: 他说说秦野儿停产吧。
0: 秦野儿停产，我不知道网上面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APP 里边秦野儿已经被定为是停产的这种状态，但是并不是说这条产线被抛弃。按照之前比亚迪的一贯的这个做法，就是在国内的停产可能会把它往到国外去卖，因为像之前的宋 PLUS 现在在国外卖的就非常
1: 的
0: 好
1: 得很，我喜欢这台车，
0: 而且宋 PLUS 在国外现在

0: 就是一车难求，包括那个宋 MAX， 老的那个宋 MAX， 那台车就是 MPV 加 MPV， 现在在国外卖的也非常的好，
1: 那好多年了，
0: 而且价格还挺高。就是曾经有网络黑子啊，在我的评论区里边，就是我在说出海的时候，某某某某车就比亚迪车出卖的贵，对吧？然后网络黑子在上面说，那你也不看看出海的那个车跟国内的车是不是一样的？评论区其他的小伙伴们就在说了，说的确不一样，因为出海的车更差。
1: 更差倒也不至于，
0: 因为它技术落后嘛，落后半代的东西送上去嘛。
1: 对，那又不能算差，它质量还是好的。
0: 但它的技术是落后半代才会，就国内玩不下去的这个车嘛。
1: 对，
0: 你看一看，其实不仅仅是秦 L 啊，宋 L，
1: 对，
0: 是不是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汉 L， 唐 L，
1: 对，汉 L 也没有了。
0: L 系其实都退出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什么秦马上要出秦 MAX， 前两天在工信部上面才有，宋有宋 Ultra，
1: 对，
0: 对不对？唐有大唐，
1: 大唐，
0: 对不
1: 对,
0: 对？为什么这个情况呢？一方面，他们有秦 Plus 在下面，
1: 卖的更好的，
0: 对吧？秦 Plus 在下面，另外一方面，他马上有秦 MAX。在上面，嗯，你那秦 L 在中间上不上下不下的怎么办？
1: 而且我觉得也不需要搞这么多秦。
0: 我前两天我儿子在路上跟我说，爸爸，为什么他们都叫秦？我一看好多车标上面都是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烦死了，搞不清楚了。
0: 我说有一个叫秦 Plus， 有个叫秦 L， 然后什么什么，这小孩也不懂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大人其实也不懂这个事情，
1: 太多了，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要么呢就做秦 Plus， 我走量，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不分车了。另外一个呢就做个更大的，
1: 对，
0: 做一个秦 MAX 这样的一个车型，包括现在在汉上面，大汉
1: 也是，
0: 对吧？
1: 对，大汉
0: 和大汉
1: 就行了，
0: 唐和大唐。宋和宋 Ultra 啊，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就让消费者呢就清楚，
0: 他自己也不内卷，对吧？
1: 自己对，
0: 而且自己也不内卷，你这样理解就行。
1: 那好多人他其实在买车的时候啊，他就有一点点那种选择困难症。
0: 对呀、
1: 你一个秦里面你还搞这么多，你让他买还是让他不买呢？
0: 对呀、说到这个唐啊，比亚迪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大唐 EV 的第10,000辆的交付。它这个交付是在什么地方去交付的呢？是在阿勒泰。
1: 阿勒泰
0: 啊，所以同步阿勒泰地区的首座闪充站也同步完成落成，所以昨天专门为这个活动呢是做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1: 对，
0: 而且大唐 EV 的第10,000辆车，你们猜车主是谁？
1: 我昨天看了，
0: 就是中国足球小将创始人董路。董路前一段时间带了中国足球小将去拿到了这个足球小将的世俱杯，其实也让冠军嘛，也让好多的朋友一下看到了中国足球的这个希望，也看到了默默耕耘的这个
1: 有成果，
0: 有自己理想的一个足球媒体人，是不是？他原来是足球媒体人嘛，然后也才知道原来足球小将项目是比亚迪一直在后面默默的去支持，才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大唐这台车型不用过多的去介绍了吧、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王朝家族当中，这台车的这个
1: 就越来越好看了，
0: 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
1: 就是它是越来越好看，我感觉
0: 它的颜值非常的高，而且它的每一款颜色其实都很漂亮。当然我一直在说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洒金米，它的那个洒金米给我的感觉就特别仙气十足的感觉啊。那这个车呢是配备了是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的绕行，全场景的掉头，尺寸也非常的可观哈。
1: 对，5米263的车长，1米999的车宽，1米790的车高，还有一个1米8，然后轴距在3米130。
0: 它是大型的一台
1: SUV，
0: 内饰方面呢也是环抱式的座舱的设计，但是呢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专门提到了里面用到了很多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设计的一些灵感，比如说也加入到了木质元素的相关的一些点缀，
1: 是吧？那个木，
0: 所以你在它当中就看到了很精致的这样一种内饰
1: 的
0: 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也配备了一个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屏，17.3英寸的中控屏，加上一个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然后还有个50英寸的 AIHUD 的苔藓。也是适合当下新能源车的
0: 主流的配置嘛？
1: 对，
0: 它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它采用的是223布局的
1: 这个
0: 七座，
1: 我喜欢，
0: 因为现在很多的车都是222，因为为什么呢？就宽度不够。

0: 够，他就弄一个222嘛，对不对？
1: 稍微好一点。
0: 但是223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我多一个座位不是更能够应急吗？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前排是双零重力的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二排提供也是双零重力的航空座椅，靠背角度最大可以调到146度，还有一个70度的可调的电动腿托，表面带加热功能，可以达到43度。二排呢还提供一个大尺寸的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冰箱。
0: 动力方面呢，大唐 EV 呢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不同的版本，搭载的是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1: 对，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还有一个370千瓦，配备的是105.79度和130.15度的电池组。CRTC 的纯电续航呢，一个是800，一个是950。双电机四驱最大功率是585千瓦，配备的是130.15度的电池组。CR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850，零百的加速时间是3.9秒。
0: 啊，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它配了云辇 A 的双腔空悬，然后呢也支持预瞄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功能，也搭配了后轮转向啊，那平常可以实现这种楔形模式。反正从大唐目前的市场表现上面来说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其实唐一直好，
0: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就是对于比亚迪的车来说，大家的呼声就是你只要造得好看
1: 就行，
0: 我的销量肯定能上去，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唐一开始的时候还挺，就是还就挺好看的、我觉得到现在大唐了，我觉得它又时尚了。
0: 前两天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辆大唐的这个车，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车的颜值真的是高啊，
1: 就是好看，
0: 对，绝对是好看啊、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就是跟以前，如果你说一个比亚迪、人家会想不到它现在长这个样子、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对吧、
0: 当然了，就是对于那个大六座来说，我前一段时间去试的那台东风奕派 M8、昨天的时候也掀起了大浪啊。
1: 新款车型推出了5款车型，
0: 终于发布价格了，
1: 售价区间是179,800到219,800，
0: 但是它有一个限时置换价，
1: 置换价是169,800到209,800。
0: 东风奕派 M8 是东风奕派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是中大型的六座 SUV， 它全系都标配了华为
1: 77.38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CRTC 的续航是600公里，增程是 1.5T 的增程器加驱动电机，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95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15千瓦，匹配的是45.66度的电池。 CRTC 的纯电续航在300公里，综合续航呢在1281公里。
0: 这个车虽然没有配这个空气悬架，但是它配了 EDC 的电子可调阻尼减震器。我在云南在试驾它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套底盘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么说可能不太对啊，但是我觉得可以去作为一个类比，大家就知道东风这么多年其实跟法系车的这个合作，给它的底盘调教这一块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在开之前的奕派的产品的时候，你像我是一个老法系车的这个车主啊，我是能够开出来这种底盘的这种像法系车一样的这种质感的。而这一次我在开奕派 M8 的时候，我在丽江那个山路里边还有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我说其实它的这个悬架给我的感觉我非常的喜欢，就那种很扎实，你一直握在手里边路感很清晰，但是它又去消化了很多的杂波的这样一种感受。这个车的最小转弯半径也就 5.6 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实话，这台车昨天的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其实对于市场上目前的大六座的这个 SUV 来说影响的真的很大。因为我之前在试驾这个车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有一点我觉得作为家庭用车它非常让我很欣喜，就是它车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特调啊，但是我试驾那台新车在那种阳光暴晒之下，它也没贴膜，是一点味儿都没有。他们自己说座椅是采用的是母婴金。

0: 这是肯定是倒数了，而且我以后的工作量从每天的3.5小时变成1个小时，啊，这个，大家以后可以更多的在网上看到我啊，因为主要把这个时间给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嘛，是不是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
1: 他刷了之后，他觉得这个好看，他就会去考虑。我老婆在买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他会自己去看。看完之后他就会不断给我发图说你看这个车还蛮好看的，他经常会给我刷一些我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车，为什么呢？因为网络上推广的比较多，但是恰恰推给他他又觉得喜欢。
2: 对，是的。
1: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回答，我说还不错，买吧。因为你这种沟通的成本它不是要花时间的问题，是沟通的成本，很有可能你是要颠覆他整个的审美，但是这件事情太难了。
2: 是的，是的。其实我看，我也看了不少车，这几款车。
1: 我跟你说，你们两代人之间，尤其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审美，你很难去统一的。
2: 嗯。
1: 女孩子看到的更多的是好看。
2: 对。
1: 对吧？你可以劝我说不买，你跟我讲，比如说，像我老婆说，哎，原来看新闻说特斯拉刹不住，啊，看到什么这个车容易自燃，他就坚决不去看这个车。但是再轮到其他车没有那些新闻，哪怕特别小众，他一看好看，他就会觉得那车特别好。那你说作为我去劝他，我也能够去劝，或者是我也能够去跟他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沟通的成本太高。
2: 是的。
1: 因为我也不能保证我拼命去劝他买到手的那台车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所以
2: 对，
1: 在我们只要知道他没有大的问题，或者是

0: 去的。当初很多人说他搞梯次，就比如说你高端车型你用这个二代刀，
1: 这不一样，不行，
0: 对吧？然后你低配的这个车型，你还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一代的这个闪刀片电池，但是对他来说，
1: 这个跟发动机还不太一样。
0: 我都已经出来了，我都已经弄出来了，我
1: 只要
0: 规模化，
1: 对呀、啊，只有规模化，我才能够薄利多销啊。
0: 但是高端的电动车的溢价体现在哪里？
1: 没有，
0: 体现在什么地方？
1: 没有地方，
0: 对不对？甚至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仰望上面用的天生之眼 A
1: 还不如 B，
0: 它的驾驶辅助的实际的能力还没有 B 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少吗？
0: 因为对啊，用户基础量少啊，这数据量少啊，
1: 这个正常的，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方案可能还没有 B 来的更实用。
1: 对，
0: 所以这里边的体现又在什么地方？
1: 所以说呀，所以说那些豪车到了电动时代，它没法卖价呀。
0: 还有，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品牌上面你还是不是，对不对？你看现在有不少的。二三十万的一些方盒子对比的时候会拿仰望对比，因为过去的时候它那种原地掉头别的都没有、
1: 嗯、
0: 但现在大家都能有了之后、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去拿它去对比、
1: 嗯嗯、
0: 在过去的时候二三十万的燃油车会和一百万的电油车比吗？
1: 所以就是
0: 永远不可能比。
1: 所以这个科技时代的话，它跟发动机那个不一样，那个还不太一样、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技术平权。
1: 嗯，
0: 技术平权之后
1: 就卖不出价了，
0: 对不对？就很难再有了啊、
1: 嗯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一下
1: 我们的
0: 技术专家。
1: 维管在线
0: 啊，维管在线，
1: 维管在线、
0: 哦、
1: 对,
0: 对。
1: 先我们要连到的是江宁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郭可亮，之后再连我们的技术专家。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自己用车过程当中有
0: 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像这种自带配件去做维修的多吗？
2: 不多，其实我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也和几家修理厂我了解联系一下，我了解一下就现在的目前情况。
0: 嗯，
2: 就是说一般的修理厂是
1: 不接受的，
2: 这种自带配件去维修的。
1: 对
0: 对，
2: 尤其是涉及到总成件这些维修，
0: 像这种大的这个涡轮和发动机这个维修，这个修理厂怎么愿意去直接去接别人的事情呢？对吧？
2: 一般的他是不会去接这个车辆去维修去那个的。
0: 嗯，
2: 然后呢，就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一了解，有些就是说通过一些平台。
1: 嗯，
2: 他在购买了一些，比方说像脚垫呀、一些雨刮器呀，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买了之后，他的一些商家他是有合作门店的，
0: 嗯，
2: 他是会把你推荐到这些门店去给他做个安装，
1: 嗯，
2: 或者换个雨刮器啊，或者这些，他们会做，但是涉及到这种真正要维修的这些配件，他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做的，基本上都不做，
0: 嗯，
2: 因为很少很少。
0: 别说这个了，就可能是换个机油这种事情，大家可能
1: 都
0: 在
1: 想。我
0: 都
1: 不知道你带来的机油是从哪来的，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劣质的？
0: 对对，
1: 这个万一出问题了，怎么扯皮都扯不清啊。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些修理厂来说也是，你不是什么钱都挣的。
1: 对，真是的，太没经验了，
0: 对吧？
3: 定还包括复活草、永生花、海洋藻类等21种的植物精粹和维 C、角鲨烷等5种经典的护肤原料，在完成肌肤基础的补水保湿的同时，还能够提升肌肤的自我修护能力。难怪人家说越早开始使用，越能够把肌肤保持在更好的状态。每天一泵抹在脸上，是一阵馥郁又清新的植物香味，高档又有质感，准妈妈都可以用的精华，专柜1000元一瓶。现在马上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3-4瓶的了，因为零气捡漏才249，放心下单吧，保证是正品。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2026年8月

0: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2: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3: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0: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997联合播出。
4: 好，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5: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4: 我是杨翔。7月25号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吕杰将会带队逛美术馆了。
5: 对，精英世界的精英美术馆呢，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用车干货的小课堂、趣味知识竞答，还有国画团扇亲手画成为的雾中排演影像装置展，还有19位艺术家的群展，大家都可以慢慢看。最后呢，还能够领到专属的证书，所以呢，遛娃长知识两不误。成为南京荔枝星奔驰的车主，不仅能够优先解锁专属的亲子研学活动，更可以享受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专业定制化的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你的出行日常。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拨打0255835-2220 预约打卡信阳路9号的 MAR2020 展厅或者是河西展厅。
4: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维管在线。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维管部门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专门提到了一件事儿啊，说汽车修理的时候自己带零部件，
5: 就是车主自己带了零部件过来，然后他这个维修厂呢还给他换了。
4: 周总，你说现在有些汽修店你自己带机油机滤，你出工时费人家都不给你弄，
5: 对，
4: 就怕出问题说不清。
5: 是的，
4: 说前段时间美孚都发了公告了，对不对？
5: 是的，
4: 你这还自己去买零部件，你现在你问一问，就是别的不说啊，你就问问哪个修理厂敢不敢自己派人到路上随便去买配件，或者到网上随便去买配件。
5: 不敢。我跟你讲嘛，我有一次我看机油嘛，其实我不是想买啊，但是我也动了想买的这个念头，我就到网上，我是到京东的，我到京东去看，看了个大的啊，然后我看了那个它下面有它的什么进口的关税啊、关单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它的评论有万条，我不说把万条都看了吧，我起码看了7000条。
4: 你有那个时间，你就找个地方去换个机油怎么样？
5: 我也没敢买，我就怕。
4: 就是纯粹带着批判的心态是吧？
5: 对，我就看看到底这些人说了啥。
4: 这7000条说的怎么样？
5: 反正各咱一百。
4: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5: 我就觉得不可行。
4: 实在是闲得慌，咱就跑跑步吧，真的。
5: 我很忙的。
4: 就是实在闲得慌，咱就跑跑步，好不好啊？

0: 不用去盯着那个看七千鸟评论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技术专家请过来，南京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啊。
1: 嗯，毛总您好。
0: 毛总好。
2: 哎，小哥好，于姐好，所以你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啊，我说的是我啊。
1: 嗯，杨总，
0: 你说我今天我去到那边去修车去，我自己带的发动机的涡轮，我带的这个发动机的配件，我说你今天帮我发动机大修一下，你会不会修？
1: 敢不敢修？
2: 这个正常情况我们是不接受这个方案的。
0: 嗯，

不见不散。那节目改版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视频方面的呈现，也欢迎大家提前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今天半点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夏天，尤其是在大暑前后啊，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吧，苦瓜。你看山里人马上给我发来一张苦瓜，这是受到了今天节目的召唤啊。你这个苦瓜看起来好像已经买了好几天了嘛，都已经有点干瘪掉了啊，你好像也是买到了叫青熟期的苦瓜。今天我们是去了解了一下苦瓜的这个全生命阶段，没想到苦瓜老了以后还挺甜的啊，希望大家都像苦瓜一样老了以后生活甜蜜。行吧，那么既然已经讲到了蔬菜了啊，蔬菜除了吃还能干嘛呢？预告一下，半年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呈现，你完全想不到这些蔬菜还有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啊！半年回来之后，我们好好说这么一件事情啊。另外，我们在广告期间呢，会上传一组新的图片，大家也可以先去看一看。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4: 拍完视频之后啊，这些农产品要么进了员工食堂被大家分享，要么呢就为了家禽家畜，所以绝对没有浪费，没有扔进垃圾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尝试了10场直播带货之后，他主动停掉了个人账号的直播。他发现呢，靠同情和怜悯卖农产品，不仅没有办法长久，还会贬低农业的价值。他坚信，农民种出来的东西是可以有高价值的。一颗白菜不只是一颗白菜，它也可以变成一件价值不菲的精致衣服。停播之后呢，胡梦凡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新农人孵化计划中。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乡村振兴需要一群人的接力，所以他开办免费的电商培训班，去手把手的教一些返乡青年还有留守的女性拍视频做直播搞创业。在他的带动下，一支百号人的青年新农人队伍加速成长，他们回到乡村种果蔬、摆民宿、做向导。现在胡梦凡已经累计带动300多户农户参与到特色种植，实现了户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真正帮助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不但如此啊，他还对自家的香菇基地进行了一个升级，打造了果蔬采摘观光还有劳动教研学基地，让曾经的负债基地变成了集种植、农旅、研学于一体的一个聚宝盆。今年呢，他更是带着随州的香菇走出国门，在巴基斯坦、泰国等地的推介会上，让中国乡土好物惊艳了世界。从30讲台到万亩均田，从一个普通的讲师到湖北青年54奖章的获得者，胡梦。

凡用创意重新定义了农产品的价值，用青春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让我们看到农业也可以很时尚，乡村也可以很高级，而年轻人的奋斗永远可以在泥土里开出最美的花来。好了，稍后呢，我会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新的照片上传到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看一看农产品礼服长什么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
2: 王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44元购买某商超会员卡，对方以绑定会员为由诱导王先生脱离平台，先后开启线上语音会议，添加陌生，
3: 把答案写过来了。然后新朋友，更多的新朋友赶紧来参与吧，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我们点击进去，右上角呢点一个关注吧，然后成为关心锦梅工作室的好朋友，每天来答题，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在这里你就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以往的节目录音，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某顶流歌手演唱会一票难求，你在微博上看到大麦网内部员工发帖，少量内场票

走医护绿色通道，凭工作卡享九折，还能选座。对方呢私信你，发来一张工作证照片和几张成功出票的截图，要求你通过微信转账，你会怎么做呢？A， 既然是内部渠道，还有医护折扣，立刻转账抢票。B， 要求走闲鱼平台交易，收到票之后再确认收货。C， 让对方提供医护绿色通道的官方文件或者医院的合作函。D， 拒绝转账，并且举报这个账号，只有在正规购票平台购票才是最正确的。你觉得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0: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
1: 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刚才乘坐你车的乘客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迅速向司机说明了危急情况，热心司机得知原委之后，二话不说，当即回拨了鲁先生的电话，调转车头，带着民警火速赶往下车地点。此时，鲁先生正准备按照所谓投资导师的引导，把钱藏匿到对方指定的隐蔽地点。接到司机来电之后，听到了电话里民警焦急的劝阻声，鲁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民警也很快找到了他，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耐心给他层层拆解诱饵返利、线下送钱的典型诈骗套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心也把这个套路呢和大家来剖析一下。据了解，鲁先生在网上看到一则投资理财的广告，初期小额投入之后，很快就拿到了百余元的返利，这让他对所谓的投资导师的言语是言听计从。等他准备投入大额资金的时候，骗子却突然谎称他的账户异常，无法线上转账，要求他取现之后线下交付现金，还叮嘱他这个全程我们要务必保密。所幸啊，民警来得及时，看着分文未少的积蓄，鲁先生后怕之余呢，也是连连向民警和热心司机道谢。这场争分夺秒的拦截行动，最终以民警的敏锐果断和群众的热心配合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警方呢也提醒大家，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等财物运送或者是藏匿到指定地点，交给陌生人的投资、刷单、理赔等等，一律都是诈骗。广大的群众啊，要擦亮双眼，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咨询举报。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一些警情故事。当

0: 区分局山畔派出所就接到了张女士的报警。她说她的儿子小严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属于失联的状态。你说这家长得多着急，一大笔钱和你结婚买房，憧憬未来生活。各位不要在一声声的宝贝和帅哥当中迷失自己啊。当然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对我们年轻人说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要注意，越是一声声的宝贝越让你迷失方向，越让你兜里的这个钱啊保不住。那么你要记住，网络谈感情很多都是开始谈感情，最终以诈骗收尾。如果你觉得自己把不准，哎，这事儿，这他会不会骗我钱啊？只要你产生这个疑问了，说明就有问题。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不行的话，你就拨打96110，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到你。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0。

0: 4001007101，400000710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是午间的12:34，我知道你还在继续支持着我们啊，各位朋友，如果你还在大蓝鲸 APP 和我进行互动的话，那么就把打卡两个字发送过来，让我知道你还在继续的收听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把这道题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各位积极答题哦。今天依旧是会有一个幸运听友的产生，送给大家的是今天的礼物，是电风扇，小的迷你手风扇，拿在手上让清凉随处能跟随着大家。所以今天还是要积极来进行答题留言哦。来，谢谢谢谢八月，立刻就打卡了。还有明天的自己，非常的感谢你。哇，这个头像好漂亮啊，哇，是不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啊。那某顶流的歌手演唱会一票难求，你在微博上看到大麦网内部员工发帖，少量内场票可以走医护绿色通道，凭工作证享受九折。
1: 与李某取得联系。
2: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线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1: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2: 林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的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1: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2: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3: 这种套路呢，
2: 不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今年4月，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4: 在沟通交流

0: 入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1: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2: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1: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0: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
1: 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3: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1: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4: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受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1: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立新风。

0: 于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
1: 00710011，40000710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

0: 你们怎么办？我们来听这则新闻报道。
1: 在上海，黄先生寄完一件价值90万元的快递包裹后，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他被警方判定为遭遇了冒充熟人的诈骗骗局。
2: 哎，把拆手机来，我打了，包好了。
3: 对，
2: 这个是我包的袋子吗？
3: 对，
2: 就这个。
4: 黄先生可真幸运，90万元的东西已经被骗子骗走了，又被浦东民警给紧急截停了回来。那么黄先生为什么要给朋友寄这么贵的物品呢？原来他在2月11号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其张姓香港友人的陌生电话，由于电话那头的声音与朋友的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朋友声称临时换了个电话，黄先生并没有产生怀疑。
5: 他跟我们说他这个电话的声音听起来跟他的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是经过某种 AI 或者处理然后他就信以为真了。
4: 这个朋友称自己不在内地，让他代买一款价值90万元的名牌手表，并打包寄往广东某处，然后会把钱补给黄先生。
5: 因为这个二手手表市场比较大，可能价格会低一些，需要他帮忙购买之后寄给他，我们后续他再把钱款打给他。
4: 黄先生就这样一步步掉进了诈骗分子给他量身定制的陷阱。在警方提示下，黄先生与朋友取得联系，证实了根本没有让他代买手表这回事。此时黄先生才如梦初醒，幸亏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发现线索，
0: 去咨询安装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啦，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都有，让你在家里面就有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赶快吧，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季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我是关心，明晚7:30不见不散。

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十二秒九一。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说很多的好消息哈。我们中国女排在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当中，可以说是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他们战胜了在世界排名上比他们要高得多的美国队，成功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另外一边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哈，在我们江苏常州进行的比赛目前也进行的是如火如荼，中国选手也接连的传来了好消息。今天的主播关注单元呢，我们就将和大家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澳门进行的中国队对阵美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一场比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6: 用惊天逆转来形容这场比赛可以说毫不为过哈。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所上演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原本排名世界第九，靠东道主身份搭上八强末班车的中国女排，鏖战五局以3-2掀翻分站赛头名的美国女排，上演排坛版的黑八奇迹，时隔2年重返世界女排联赛四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也完成了对美国女排的5连胜。
7: 中国队在二团上做出调整，22岁的谢胜玉首发出场，而此前一直担任主力二团的张子萱没有进入大名单。从历史交锋数据来看，美国队23-16占据优势，从世界排名上看，美国队高居第三，也要领先我们，但年轻的中国队并不畏惧。
8: For our team, we're so young, you know, everybody knows. So, I think we need push more, against to America because they are so strong team. This year they come back to the very strong the players, and they also have the experience. So, I think we need push more.
7: 中国队的第一攻也释放了信号，就是要加强三号位的快攻。王媛媛为中国队取下第一分，但是中国队的边路进攻不理想，主攻始终不能下分。主攻二号庄宇珊打了没多久就被换下。第一局我们虽然激活了快攻，但是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攻击不能释放，这也导致中国队被对手压制。美国队很快以25-15拿下第一局。但是第二局，年轻的中国女排很快做出调整，我们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局中国队的拦网2-0领先，主攻庄宇珊也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把握住了机会，几次扣杀相当漂亮，看得出她在第二局把自己。

具代表性的俱乐部，我想在意甲当中可能真的 AC 米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放眼整个欧洲足坛的历史，如果放到百年来看的话，恐怕也只有皇家马德里能够跟 AC 米兰来掰一掰手腕。但是现在呢，意甲确实处在了一个历史上竞技水平包括影响力各方面都是最低点的一个这个时刻哈。那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俱乐部联赛能否踢出这个核心，踢出这种水准和关注度啊，它都是命运所安排吧，跟你的球员跟现在的时兴的一些踢法都有很多的一些关联性。你比方说你像这个在新世纪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意甲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关注的哈。那个年代呢，其实不管英超啊意甲还是西甲都是比较三足鼎立的一个状态，相关注度比较类似。但是自从09年包括11年 C 罗转会到皇马之后，可以说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几乎是囊括了整个欧洲足坛最重要的冠军的一个联赛哈，就不管是欧冠联赛还是这个欧联杯啊，包括这个世俱杯哈，那西甲确实是风头无两。到这些年，其实你就会发现，很明显，英超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五大联赛当中的头牌的存在哈。他们不仅在这些年当中，欧冠的次数夺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
1: 一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还将可留性命。
1: 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魏延、魏文长。哎呀，这哥俩也好，爷俩也罢吧，啊，按理来说应该是刘备、刘玄德的左膀右臂，但是呢，岁数大的黄忠啊不服老，魏延呢又骁勇好胜，一直想立功，想成为关羽、关云长啊，包括张飞、张翼德，甚至来，对吧？就是不点炮也不击鼓，哎，不点炮啊，这打麻将这合适了，不点炮光自摸，什么乱七八糟的。魏延的所作所为就是怕老黄忠察觉啊。

一帮人明白了，今儿啊，咱就神神秘秘的悄悄的进军，得嘞啊！这是中军安排下去了。魏文昌乐了，嗯，眼望着黄忠的大寨，老头老就老吧，怎么还加个头啊？啊，你等着吧，今儿夺大寨是没你的份儿，我就没遇着你。嘿，今儿首功啊，我这魏文昌立定了。魏文昌这个激动啊，各位同学，要论这个刀马功夫啊，包括兵书韬略吧，魏文昌真有两下子啊，不然咱小时候玩那个街机游戏，为什么你看有关羽、有张飞、有赵云、有黄忠是吧？没有马超呢，有魏延呢，对不对？所以魏延其实算是三国里边文韬武略呀有两下子的一员武将。但是这个人啊，今天咱也提过了啊，开篇的时候咱也说过了，争功好胜，嗯，爱激动。啊，一争功头脑一热忘乎所以，什么伦理纲常啊，哎呀，什么之前的辈分呢，甚至来说所谓的君主他都不放在眼里，把所有的功劳和荣誉摆在第一位，这是魏延的一个致命弱点。到后来啊，诸葛亮五丈原啊，当时出事的时候不是也因为魏延的事吗？对不对啊？所以给这个事儿埋下了一个伏笔吧啊，咱们日后再说。那、啊、回过头来说，此时此刻一转眼

0: 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天然溶洞探险，洞内的飞拉达，还有洞外的丛林穿越，位于南京江宁区的汤山古猿人洞景区的雷公洞啊，将会在本月25号呢，就是明天升级亮相，全新推出了叫穿越奥陶纪的汤山地心探险的项目，也为南京文旅版图啊再添了一处极具互动性和沉浸式的一个轻探险的新地标、
3: 我昨天就刷到了，然后就有小伙伴转给我说这个周末就要去体验，因为他在这个周末就会开放了，非常的刺激，而且感觉里面很冰凉。
2: 对，
3: 雷公洞项目投放运营之后，跟周边的博物馆包括一些地标景点哈，因为汤山那边玩的还挺多的，将会形成一个深度的联动，进一步的来丰富汤山片区的文旅配套，来提升区域文旅消费的趣味性还有体验感，也是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出游选择。
2: 大家现在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走进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来看一看，哎，洞内的这个飞拉达你敢不敢去体验，在洞里面哎拉了一个有点像天线的那种感觉啊。
3: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体能的，因为它又是攀岩了、好像还要这个在有个绳索要吊要爬这个山坡的，哎，可以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先来看一看这个雷公洞长什么样。
2: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坐落于南京新街口的中华第一商圈，陪伴大家20多年的南京全民健身中心呢，换新升级，以青奥城市客厅呢全新身份已经亮相了。游泳馆、篮球馆、羽毛球馆的三大核心场馆呢已经开启了试营业，无重力的运动乐园、空中芭蕾、荧光射箭、匹克球等等等等一系列实。下特别热门的年轻潮流的运动业态呢，将会打破传统的运动局限，覆盖青少年、亲子、年轻的白领式
3: 马首展的，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就在这个周末，常熟马首看起来。

0: 瞬间奇妙。你看目前呢，意大利正在持续的经历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呢甚至接近已经超过了40度。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当中啊，意大利全国呢有十多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的预警。你像这个萨丁岛啊，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 47.2 摄氏度啊。
1: 天哪，那没有空调怎么办呀？罗马、佛罗伦萨，包括博洛尼亚这些主要城市的气温也都是在40度的。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包括本尔盖塞公园这一系列的核心景点，游客数量都是明显下滑的。
0: 那么持续的酷暑之下呢，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青睐，除了携带大量的饮用水之外，不少人选择了户外行程的一些外国游客，包括罗马当地的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的降温产品，其中空调扇非常受欢迎。
1: 对，它的制冷效果呢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是比普通的风扇真的要好多了。此刻我们大蓝鲸互动帖哈也问候各位了。那最近这样的一个高温天进入到三伏了，今天是大暑是吧？
0: 对，大暑昨天啊。
1: 对，大暑昨天，你是靠什么来降温的呢？
0: 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留言分享。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些暑气就全消掉了。
1: 这你有发言权。
0: 但我觉得时间不能泡太长，泡太长你会发现那个手啊，还有你的脚啊，它那个皮肤啊，都已经皱巴巴的。
1: 毕竟我们是陆地生活的动物，但是确实会凉爽。
0: 是，但是你游完泳了以后上来，你再冲个澡啊，然后你到那个更衣室，你看又热了，你知道吧？又是一身汗。
1: 这倒也是对。然后六六一说去商场蹭空调，你看那么里面冷气开的那么足，都有点发冷了。说实话，
0: 真有真有，有的时候所以你要到商场里面长时间待着，带一个薄的外套，对吧？是需要的啊。
1: 哎，所以你看这样的天儿，其实商场人真的蛮多的，而且商场的基本上。很多的一些餐饮店都是大排长龙。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了这两天因为游泳去的比较早，就商场它10点钟开门，早上8点钟啊就已经有那个大妈带着他们家那个什么小孙子，就是坐那个摇篮椅的那些小孩，他们想到商场里面就开始蹭那个冷气，但他们就已经在门口开始待着等着开门了。
1: 那是难道说这个不开门，但是门缝也有冷风吹出吗？
0: 还真有一点，商场里面还是蛮凉快的啊。那我们看到天空呢就说吃西瓜呗，水分足又甜，吃起来呢既能够解渴又能够降降温啊。
1: 然后拉熊说他是靠冲凉水澡来降温的，洗完特别清爽，能舒服好一阵儿。但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做了对比分析，其实洗热水澡比凉水澡它会降的温度和体验的凉爽会更足，
0: 因为你在热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是打开的嘛，毛孔，所以你一下冲凉的话它就闭塞了，其实对人反而不太好。
1: 对对对对，然后洗完热水你因为洗的时候你很燥热，但是稍微静止，哎呀那个风一吹更清
2: 新。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3: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2: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4: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我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2: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六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5: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0: 所以就剩下时节在暑假里呢，我们江苏各地的这个夏日的文旅活动还挺多，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江苏逛一逛啊。
1: 那说到在江苏逛一逛，肯定也要感受一下我们江苏。

0: 马观花，让他们能够走进山野，观察自然，收获成长啊。
1: 你看宝华山哈、啊，它其实是原生态的这种场地，植被非常的丰富，物种也很多，绝佳的自然课堂活动呢，融合了六大的专业模块，有昆虫调查、夜观。
2: 我去过西极，
0: 嗯，
1: 那个地方老刘就说很神奇，那边比新疆其他城市还要再晚个20到30分钟才日落，最晚可能到11点了。
0: 因为它的隔壁就是外国，
1: 对，
0: 知道吧？就边境线上，
1: 就是斯坦国、
0: 嗯、
1: 啊，阿富汗那。这个点子也特别的好，因为之前哈、啊、我们直播不都是放到中午早上嘛，
0: 对，
1: 老刘接了我的这个直播接力棒之后，他那天就下定决心说西极既然都说是最晚日落的地方，
0: 我就要看看那个日落到底什么时候他真的是下山了，对不对？
1: 对，就要给全国的网友们直播看一看到底几点钟，然后他我看他拿着大乌苏啊、
0: 嗯、
1: 坐在那个山坡上迎接最后一缕阳光，哎呀，看着人也觉得既凉爽又有点心潮澎湃的想要去走一走。
0: 哎，让他跟那个全国的网友互动还蛮有意思，最后一个、
1: 啊、你也看了啊，
0: 广东的网友，然后拿到了他送出的西极、嗯、哦，在西极的邮政局要给大家派送的明信片啊、哦！
1: 哎呀、嗯，如果各位被我们的房电台直播打动了，想要去南疆转转，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丝好奇，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6:30，我是南。
1: 都是周五，就赶上周末的晚高峰，所以提示各位了哈，一会儿开车回家路上小心慢行。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全省各地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拍张照片，随手拍哈，窗外的车窗外的照片，你现在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
0: 金银花、荷叶等等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叫清热解暑，然后搭配呢，就是薏仁等等一些食材呢，健脾祛湿，温和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
1: 嗯，那同时。食哈，不要过度的去吃一些苦寒寒凉的食物，苦寒的东西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滋生了阴气，从而加重了体虚的症状。夏天冰镇的冷饮、冷藏的瓜果虽然可以短时降暑，但是不能够过量来吃的、嗯、那冰箱取出的西瓜这些食材，建议各位哈放置回温之后再吃，这是避免寒凉植入肠胃，从而可能会引发像是腹痛啊、腹泻啊、消化不良等一系列的肠胃问题。
0: 对，那么起居作息方面呢，夏天养生理念坚持迟睡早起的作息规律，顺应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生发，不少人还秉持啊叫做夏练三伏的一个理念，就在夏天呢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那专家倒并不太建议大家，因为他觉得呢，人本来到这个季节呢叫气阴亏虚，那么剧烈运动呢容易导致大量出汗，所以呢大家要避开这个高温时段，选择一些室内比较轻柔舒缓的运动方式，适度

0: 好喜欢。
1: 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吉星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车尾积压到清两门隧道内，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新模范马路隧道内。绕城公路的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东阳坊立交和石阳路的上方，中山东路在大行宫西向东方向和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车辆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江心洲夹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夹江大桥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7月29日至7月30日每天的21点至4日早上的6点，杨家边路东向西往新顺为长江大桥方向的匝道实施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栖霞大道的匝道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5: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

0: 客流，那就建议大家啊，就是提前导航，关注路况，不要说是因为违停，然后或者是有拥堵影响了整个的交通和心情。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来五台山健身的群众，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啊，鲸鲲怎么样？苏 AZZ 220
1: 违停啊，50元不计分
0: 啊，还是50元不计分，对不对？
1: 嗯。
0: 哦、啊，那这个违停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在鼓楼街。鼓楼街。
0: 鼓楼街是在鼓楼吗？
1: 应该是在附近的一条，怎么表述啊？应该就在鼓楼转盘不远的地方。
0: 谢谢啊，我们的这个山里人，让我第一次知道南京还有一条街叫鼓楼街。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啊，大家还有自己的这个车辆查询的需求，就把你的车号直接发送过来。鲸鲲，你觉得今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要和大家说一说呢？
1: 可能就是最近这个前段时间有台风，然后台风走了之后，好像最近天气还是时常有这种阵雨。
0: 嗯，
1: 就大家在这种时候开车啊，这个路口的标志呢，就是去观察啊，就不用开的那么快。
0: 嗯嗯。
1: 因为前两天呢，正好有个群众呢，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到路口啊，这个路口是禁右的，因为右边是一条单行线，他不能右转。但是呢，他来到这个路口，并没有及时观察到那个禁右的标志，他就开出去了，试图向右转。然后等他，从那个曝光照片里面看啊，他的车子其实整个方向都已经拐过去了，所以呢，这个监控他就会自动抓拍，把拍下来。然后但是他说他很冤，他说我拐过去以后发现啊，这原来是单行线，哎，我又把车头又拐回来，我又直行了。然后呢，最后是，又调取了当时的这个监控，整个弄下来以后啊，还是给他把这一起曝光给撤销了。但是呢，他其实也为了这个事也是折腾的，还是来回折腾还是比较消耗精力的。所以就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自己先把这个标志看好以后啊，你就会少了后面的很多麻烦。然后他在处理这些事当中呢，他自己就感觉他也不是那种耐心很好的人，就是他自己说着说着情绪就会激动的那种。然后就比较那个烦躁啊，就觉得哎，要这些破事为什么你们不能把这些给筛查出来。其实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种都是自动抓拍，就是你当你的这个行车轨迹啊，它出发到某一个环节的时候，它就自动拍下来了。后期即便是有人工审核，那看这个照片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都已经拐的那个方向整个就过去了，对吧？那你如果确实是有特殊原因的话呢，那再进行申诉，再进行调取视频去还原当时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是我觉得当事人他自身呢，不能说这个事情是别人的错，对吧？
0: 这个围绕的区域啊，这个围绕的区域就是整个夫子庙的最核心的风景区。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区域，就一定要先预约。这个预约是在哪里预约呢？他想说，我知道预约哪个平台啊，在支付宝。在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南京夫子庙，你进行一个免费的预约就可以了，一定要听好，是免费的预约。那么好，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专门讲到了在夫子庙外围，什么白鹭洲公园啊、老门东啊，那个是不用预约的，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三门两桥和一路，大家是要预约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车辆预约的管理，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和大家说到，就是现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重点时间段的机动车都是在管控的，不分周一到周五，或者是周六周日，也就是说从7月20号到8月20号，每一天他所管理的交通模式是一样一样的。下午的2点到10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这样一个合围的区域，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驶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几种特种车辆，就是公交、景区接驳车、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所有的车辆是我们这个私家车啊，以私家车为主。

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说，你说我是这个区里面的单位，或者是我就是住在那个里面的这个居民，你不能不让我回家呀。好，还有一些是接送学生的机动车，或者是就餐的住宿的机动车，那他就讲了，那你要提前一天报备。你报备好之后，你就可以昨天或者是这个前一天报备好，那你后面一天你就可以完成，就是进入。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以火源，然后我们也应该避免私自改装，不要私自改装或非法加装用电设备、电路，避免出现车辆电路过载或短路，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的一个情况。
3: 嗯，
2: 然后其次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在平时要注意，不要将打火机、空气清新剂、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放置车内，以防温度升高引发的燃烧。
3: 嗯，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两点我们平时提醒的是比较多的嘛。那最重要的就是车辆出现自燃的话，大家一定要学会自救，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应急的本领。好，这个也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像车辆自救的话，我们首先应该停车熄火断电，在行驶过程中如果有遇到车辆冒烟、有烟味、明火情况出现，马上我们需要靠边停车熄火断电，切断电源，可以防止继续通电燃烧。然后人员的话需要离开车厢报警求救，车内人员迅速远离车辆到安全位置，并拨打119。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像过江隧道的话，我们可以拨打96077服务热线进行一个救援、求助。
3: 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以后，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自救，这个应急能力要掌握之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就是运管集团，他们的这个消防设施其实给大家准备的还是比较齐全的，你也可以去通过他们隧道内的这样的一些紧急电话去进行一个紧急的报警啊。这个我们再给大家把这个知识复习复习吧，好不好？
2: 是的，像消防设施的话，应天大街隧道还是非常齐全的。我们就应天大街隧道为例的话，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紧急电话的，在隧道内每隔100米就是有设置一部紧急电话，使用后可以直接向我们的那个调度中心进行报警，然后中心人员会快速联动一路多方赶赴现场处置。然后灭火设施的话，我们每隔50米就有设置一处灭火设备，像灭火器、消防栓，驾驶人员可用于自救灭火扑救，在箱门背后有操作说明可以进行操作。以及我们也是有喷淋系统的，隧道内每25米就是我们的一个保护区间，顶部配备了5组喷头，当隧道内发生明火后，可以手动或远程启动进行喷淋灭火。以及我们隧道内配备了信息设备，像情报板、车道信号灯、广播等设施，用于发布相应的通行信息。也请根据安全提示信息进行一个行驶。我们还有应急逃生通道，隧道内每隔80米设有一处橘红色逃生门，门下方设有连接至下层疏散通道的逃生滑梯，如遇火情的话，市民朋友们也是可以迅速通过逃生滑梯撤离至安全区域的。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火情发生之前啊，这个前方的车辆尽快的发生隧道，后方的车辆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靠右侧停车，留出救援的通道。当然你听到现场有交警啊，有我们的指挥人员正在指挥这个逃生的这样的一些声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去停留。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说，我拍一下，我拍完后赶快发个朋友圈，我来提醒一下别人，都不要，你也不要去做观看，也不要去做拍摄或者是一些滞留，你就抓紧时间跑就可以了。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些提醒。最后我们让马小雨再跟我们大家提醒一下吧。你看最近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哈，你们给大家做出的这样通记下来哈。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谢谢我们两位路桥隧的主持人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好的，小君姐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圈、眼袋，这可怎么办？单纯的水乳真的不够了，来用娇韵诗双萃精华。现在银娇南精选小程序零七捡漏，不用专柜千元一瓶，249就能拿下，还有一年保质期呢。记住是在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娇南精选。说真的，过了30岁，皮肤再也不像十几二十岁那样，用点基础保湿类的保养品就可以。一瓶针对性的精华才是让皮肤满血复活的关键。娇韵诗双萃精华，我是出差都会带着它。65%高纯度姜黄酮加植物 A 醇加多肽，促生胶原，唤醒深层肌肤活力，由内而外让肌肤更加饱满弹嫩。关键是银娇南精选小程序零七捡漏，249元就能拿下，专柜1000元一瓶的价格，咱不用，必须两瓶起拿，保证正品，放心购。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有人说，哎呀，这么热的天，面霜根本不能涂，白天防晒霜，晚上必须是精华。还有人说，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保护好皮肤状态好难呀，所以你更要用精华呀。娇韵诗双萃精华可是抗衰的卷王，这么多年一直屹立不倒，必须是有原因的。经典的水油双管，高能保鲜。22种植物精华加零酒精配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挤出来是水油比例2:1混合的清透质地，上脸很快吸收，不黏不腻。油皮夏天用不闷痘，干皮冬天也够滋润。随便一搜都是满满的好评。专柜1000元一瓶的价格，咱不用，只要249，零七捡漏，必须两瓶起拿，保证正品，放心购。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

0: 迅速的时候，我觉得还会有这么多起走失的情况，确实是需要提醒一下家长。
1: 对，因为现在孩子他可能有那种儿童手表，对吧，能够第一时间比如说联系到。
0: 嗯，
1: 我记得就以往啊，我们提到这个儿童啊或者老人走失的警情的时候，一般是秦淮灯会的时候提的比较多啊。
0: 嗯，
1: 还是要注意的，
0: 就是在交通枢纽了，提醒一下各位家长，看护孩子千万不能松懈啊。暑期呢要留意一些地方，比如说商超、超市的玩具区、糖果区、公园的灌木丛、景观石、游乐场的门口、火车站、地铁站、机场、医院缴费处、电梯口、公厕外、商场门口。
1: 嗯
0: 啊，在我们南京公厕确实是要好心看护好。
1: 哎，对对，
0: 南京这个有的某一个商超的这个、这个厕所已经变成了打卡地了，
1: 几乎
0: 我那天去了一下，我说实话，就是门口真的就是因为它那个占地面积比较大嘛，我到现在都不可能说每一层，就我们作为南京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外地的朋友每一层打卡的多。但我有一天
2: 捕捉识别自动化家居精准控制虚拟助手在线答疑，是机遇还是挑战？摆脱焦虑，走进它，了解它，让科技为自己赋能。欢迎走进城市爱学。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问到你觉得自己是 E 人

0: 做到目前是这样，尤其是像一些对应的岗位啊，比如说像语音啊、销售啊这些，是不是更占优势？就是不管是网友还是专业人士，和现在的大数据都会给出一些回答。
1: 没错
0: 啊，
2: 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过江通道的出城方向以及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进城方向的车位已经延伸到了江心洲长江大桥上。绕城公路在油坊桥立交到东阳坊立交这一段，双向的车辆间断的都有着缓行的情况。雨花南路、软件大道、江东中路、中山东路、中山路、白下路、河西大街、曼都大街车辆都在缓行当中。扬子江大道在苏宁惠谷段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大家的等待时间较长，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夏日游玩需求，7月至8月期间，南京汽车客运站联合南京长客公司全新开通溧阳天目湖水世界一日游亲子直通车线路。该线路每周六周日固定发班，直通车呢采用了往返交通加景区门票一站式打包服务的模式，为亲子家庭的出行打造省心便捷的全新游玩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5: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源。
0: 这个半年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速度啊。据介绍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在其实就是本周啊，刚刚结束。
1: 没错。
0: 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是以静态展示为主的，但是今年几乎所有的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已经开始集体上岗了。
1: 所谓从展品到同事，说明它已经投入到这个生产的第一线当中了啊。
0: 对，我们来听听央视的全面报道。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

0: 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1: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2: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1: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1: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哦，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1: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3: 买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不同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就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0: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1: 升腾950超节点
4: 和外部的压力和限制，但我们刚刚也听到，中国的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和美国的这个技术差距啊，就是我想大家可能刚才仔细听了也发现，就是现在基本上接下来机器人可能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的。
5: 哎，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啊，也使得我们的这个技术在平权，就是你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去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技术，继而去投入到你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哈。然后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技术再进一步的这个迭代。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现在最重要的啊，一方面是我们去用这个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使用技术过程当中不断的去
4: 学习
5: 去体验，这种活人感是从这儿来的，
4: 就是这个信任度，我觉得还要是一个建立的过程，
5: 是培养，对对对，
4: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说到什么不能被替代，我有很多。起码在艺术的感知力上，我觉得现在还是需要我们去到线下去和真人进行交流的，真正的沉浸到剧场里去的。所以接下来呢，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啊，在我们的江苏大剧院，这个周末其实有特别值得期待，以及接下来有特别值得期待的这个舞剧。这个周日7月26号的下午就有一场邀请。

0: 喜欢艺术，尤其是家里在可能在纠结孩子到底要不要去走这条学习艺术的这个道路，去感知音乐的孩子们特别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当少年遇见少年，献给永恒的莫扎特270周年诞辰音乐会，邀请有少年感的你来关注。那我想莫扎特这个名字，学音乐或者说你喜欢音乐，这个应该是不会陌生了，它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的代名词。
1: 没错，
0: 它用短短35年的生命为人类留下了超过600部的不朽杰作。那这次呢，来自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的青年团员们将以九部横跨其创作生涯的经典之作向这位音乐史上的传奇天才致敬。魔笛序曲、第40交响曲、第3小提琴协奏曲等耳熟能详的乐曲，你都可以在本场音乐会听得到。另外呢，我们还有7位独奏乐手是从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当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团员，在7月26号下午的2点半，他们会在江苏大剧院的音乐厅等你，给你带来精彩的音乐哦。
1: 嗯，这时间千万不能记错了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天然去听音乐会或者看剧就得是晚上7点半哈，这是下午，哎，正好你这个午休起来之后啊，在本周日下午的2点半可以去江苏大剧院的音乐厅邂逅音乐带来的美好。当然了，还有一个出圈的舞剧也即将会在9月份啊金秋时节亮相江苏大剧院，就是舞剧《咏春》，由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雅担当这个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呢，会在9月11号、12号亮相江苏大剧院的这个戏剧厅，连续演2场。那今天下午，因为太火了啊，今天你看7月24号下午3点钟已经正式开票了。很多朋友呢，在央视龙年的春晚上面是看过这个舞剧《咏春》的精彩的片段的。
0: 求，如果实在觉得很难呢，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
1: 嗯，
0: 但有人说这个也是个双向选择啊，
1: 没错，
0: 不是说你觉得很难你就一定要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其实找到这个匹配的并不那么容易、啊、
1: 哎，它其实有一个边界，达到一个平衡才行哈、啊、
0: 对，
1: 因为招聘企业招聘的话它也是有成本的呀。
0: 嗯，
1: 所以一定他想找到适合这个岗位的人，但如果过分看重这个性格测试呢，反而有可能走入误区。你像反正我知道的，现在很多这个企业筛简历啊，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学历呀、专业呀，甚至于性格这种基本性的要求，它都是用AI 筛简历，先初筛一轮、
0: 嗯、
1: 然后再人工再看剩下来的这个简历。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用好 AI 很重要，但是怎么样能够在简历当中使得自个儿不被筛，我觉得同样也挺重要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性格都是我们自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啊，性格测试有时候不一定准啊，只能作为参考而已。
0: 对、
1: 嗯、
0: 而且有时候呢，你看到的那一面不代表他的整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你看你今天听我们俩在这儿侃侃而谈，你说我们俩都是 I 人，就大家肯定会觉得啊，不会吧，
1: 对，
0: 不是吧，对， I 人不是应该话筒一开都紧张的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吗？
1: 嗯、
0: 你看也有现在做直播的网友这个 Mufi 啊，就说了，以前呢一直觉得做直播拍短视频的博主一定是特别外向的艺人，需要表现力强，结果发现关注的很多位优秀博主居然都是 I 人、
1: 嗯、
0: 而且他们做博主的动机也很简单，正因为是 I 人，不想应付太多线下社交，才选择对着镜头安安静静的表达。这本质上和面试一样，面试也是一次主题表达，给你一个题目、
1: 嗯、
0: 你需要在限定时间里去清晰的表达自己。
1: 哎，这个还真是，哎，我身边有好多做那个短视频的这样的朋友也是挨人挨得不得了，甚至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什么呢，就是他这做的已经很好了，短视频啊，有一些这个活动说，哎，你能不能到现场给我们来演讲个啊10分钟，讲讲你怎么做的，他言辞拒绝，他说我无法接受在现场人跟人的这种现场的演讲，他说我会紧张。那说你做短视频为什么不紧张啊，他说我做短视频我就在这个自己家的这个书房里面，我把摄影机架起来，我对着镜头录一遍不行，两遍不行，3遍就可以了呀，没有真人在现场啊。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做新媒体的博主，
1: 嗯，
0: 挺多的，就是你线下接触和你线上看到的他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你聊天感觉都不同，你看他那个短视频，你预想的感觉跟你真实交流下来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跟我们 还其实有一些区别的。基本上来说，比如说你听到我们主持人，就是现在你听到的我们的状态，其实

0: 其实如果线下我们和刚刚认识的人去交流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状态。
1: 对对，甚至于也会要做一些心理建设。对吧，
0: 对，但是这个差异化不会像很多现在去做一些直播啊拍短视频的博主你就感觉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1: 对对对。
0: 我们最多就是感觉哎声音跟你长相不太一样嘛。最多是有这种差异。
1: 你知道吗，我线下就是像比如说周末参加一些就是朋友聚餐啊。比如说有个朋友他约我聚餐，我一般的会随口问一下哪些人参加几个人，就如果说参加的比如说拢共八个人里面有六个人我不认识，那我可能就说我有事儿了我值班，
0: 你还问问
1: 啊，我就不一定去了，
0: 我基本上都
1: 你就铁定不去是吧，
0: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参加。
1: 你要知道你在话筒里这么一讲得罪多少朋友。
0: 不会不会不会，这真不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基本上知道就是相处下来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就是好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范围会开始逐渐缩小吗，
1: 哎，这个还真是
0: 真的会这样
1: 比较固定了这
0: 种。对，因为你已经比较习惯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
1: 对，
0: 我们不说被固态化吧，只能说就是找到了一种自己比较舒适和自在的方式之后，你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年轻人呢是趁着年轻不愿意妥协，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你也不会愿意妥协。
1: 对，
0: 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让自己不太舒适不太自在了。
1: 对，哎，你像我们的就是父母那一辈啊，他总是会鼓励我们趁年轻要多交友啊，多认识认识朋友。
0: 是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外向有时候你会觉得是被当时训练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也许我不是那个适合站在台上的人，但是没办法，就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是有那份抗压能力在的。
1: 到了年终了单位要你总结你总得上啊。
0: 对，你总是还能，虽然你其实内心是极度排斥的，但其实真正你还是有那份抗压能力在的。
1: 对对，
0: 这也是很多年积累出来的。就是那也经历过出错。
2: 玄武湖中满堂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行车小贴士，
5: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
0: 就是稍微时间一长就会非常内耗。
1: 哎，对，干起来有点痛苦啊。
0: 对于大多数岗位，其实技术啊、设计啊、财务啊、云印啊、文案啊、HR 啊，更需要看的是综合能力跟岗位匹不匹配。所以呢，不要对 I 人带着不善沟通的偏见，其实真的不是。
1: 对，
0: 其实有一些 I 人往往就是因为他的我们说

0: 情商太高，所以呢他老是怕得罪人，
1: 轻易不能出手，这是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内向的人他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呢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和所有人去表达。
1: 还有的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人家有时候就不愿意，他有个愿意不愿意在这个里头，他可能觉得他是个爱人，但是他完全可以呈现出艺人的一面，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但只不过他觉得我让你舒适了，我内心实际上有点并不是顺着我的意来的啊，哎，这种也有。
0: 那我们看数据怎么回答啊 ？DeepSeek 就说，在面试的5到10分钟，艺人是确实占优势的，但是在整个的面试闭环当中 ，I 人都拥有后发制人的优势，
1: 可能是更稳定 ，I 人，对吧？艺人的话呢，就是他能够把那个前一分钟，那种第一印象把握的比较好。
0: 就是成熟的 HR 呢都很清楚，就面试者表演效应。
1: 对，
0: 就如果一个艺人在面试过程当中过度活跃，却抓不住重点，会被判定为缺乏边界感。而 I 人呢，如果能在有限时间内精准输出高价值观点，会被视为沉稳可靠。企业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活跃气氛的人。
1: 哎，这个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企业要的是结果，而不是那种相对浮夸的过程啊。所以呢，给求职者的实操建议就是，第一个，那不要把 MBTI 当成人设的枷锁。心理学上的这个自我实现预言很危险啊。如果说你测出 I 型，面试前告诉自己，今天我是职业顾问，而非今天我要变得外向啊，就不要强迫自己，就这意思啊。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岗位翻译你的这个性格。如果你是 I 人，应聘市场岗，那别说我内向，你要说哦，我是善于深度洞察用户心理的啊，沟通注重质量，但是不注重数量，对吧？就是你就在这个质量这一块来精准把握，提高自己啊。如果是你是艺人应聘财务岗的话，你别说我爱聊天，你要说我善于跨部门协作，能够快速响应业务的需求。你看，这就是叫话还是在个人嘴里讲，这怎么样，对吧？
0: 仿佛在说一种直播话术。
1: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跟你特别有共鸣这个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警惕伪科学陷阱。目前很多陷阱，很多的企业呢使用的性格测试缺乏常模的更新。如果测试结果让你感到被贴标签了，你要记住，这是企业的筛选成本，而不是对你人生的定义。就是你别反过来自己反而 emo 了，那也没必要，对吧？
0: 其实面试和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个情感问题啊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一场匹配，我们说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对，
0: 就它不一定完全是竞赛，就是你适不适合和适不适合你，
1: 就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比如说，哎，满屋子人到5点半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要走了，走了之后就站起来默默就走了，而且就是周围工位还有带他的老师默默就走了。你自己马跟老师说一声，老师这个我先走了啊，你们忙着，或者下周一再见，诸如此类的啊。
0: 这是我们以前实习的方式。
1: 但是我
0: 想说，这两年确实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那我到点了我不走吗？
1: 不，
0: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打招呼？我又不是在课堂要说老师再见。
1: 没人不让你走啊，对吧？但是我发现这真是，就是我们前一个那个实习生，就是老师们也会主动关心他，就是他，因为他能够跟你在一个场域里面去平等的对话。我们要的是平等的对话，老师们关心他。哦，他说他是某个学校的这个中文系的啊，他说我来实习呢，大概实习个一个月，我就想申请国外的，比如研究生了。老师们会关心他呀，这是学什么专业？他也向老师说，我也蛮喜欢传媒的。那您觉得我申请，他还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申请什么合适？诸如此类的，就是你这个聊天，我个人认为啊，他只会从所谓老师们的经验当中获得一些信息，不一定对，你自己判断。但是总比那个一句话都不说的，因为你想，我们大家伙都很忙啊，我不会说故意挑起一个话头去逗你实习生说话，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大家伙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 缓缓驶入盐湖的

海淡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类护林员所在地，这个地方叫响鼓经，也是在云南啊，真实的地方。书中描述呢，响鼓经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世外桃源，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段守在这里经历了抢夺王位一系列的事件，最后在响鼓经他坐上了猴群的第一把交椅，到达了他的猴身巅峰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其实不复杂，也很像一个人的奋斗的故事。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描述都在告诉你滇金丝猴它的一些行为和习性。这些行为当中有三种行为非常特别，和人特别像，我把它定义为叫类人类行为。而这些类人类行为我觉得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就是除了你能够获取到科普的知识、生物知识之外，你能看到猴这种我们人类看起来的低阶文明，它出现的类人类的一些行为现象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三种类人类行为。首先母爱，这书里边讲呢，这个段守啊，他不是独苗啊，他本来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叫小

又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爱人啊。这就是人类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行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什么男人女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只不过是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背叛的筹码还不够高。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诱惑够大，只要背叛以后获得的筹码够多，那背叛就一定会发生。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战争与和平当中那个海伦。海伦的魂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欲望又跟

0: 小镇不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不得不用青草膏来爆偿一下。
1: 今天大盘又跌了不少啊，人家
0: 不重要
1: 啊、哦，
0: 关键是什么稀罕？所以我刚想赞颂一下啊，你就不是夸赞了、
1: 嗯、啊，对，
0: 赞颂你本时段爱的主打歌选的好。
1: 嗯，
0: 爱什么稀罕？你像你现在已经拥有了，
1: 工作太辛苦了，大晚上这么长时间，别到了吃不消，对吧？
0: 他现在是吃不起糖，
1: 他现在是
0: 谁给的糖都不甜了、
1: 对，是的，
0: 希望程老师健康啊，真心祝愿，希望焦广一个人都不能少啊，包括我们的热对，
1: 你讲话太狠了。
0: 狠吗？我这是多温暖的一句话。
1: 一个人都不能少，少了谁呢？
0: 少了谁，这个台不照样运行？
1: 那倒也是啊。但是少不了我们的热烈女团。
0: 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曹班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哎，
1: 小芷最近这个暑假除了在我们这儿上班，还在哪边在工作呀？
2: 在江宁区。
1: 江宁做什么样类型的事情？跟媒体有关吗？
2: 很像，也是跟各种人打交道的活。
0: 看水库。
1: 怎么老提这茬真无聊，
2: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话了。
0: 三省吾身，不断的提醒他以后不要跟聊得很来的感觉不错的貌似有一些基础的人，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不好，但是作为女生要多一些安全和矜持。
1: 你是在说他不好？
0: 你可以遇到他没有不好，我们孩子永远是最好的。
2: 你又是在斥责我，我现在就走了。
0: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没有，我们孩子都很好，但是你要想到你跟十次陌生人的打交道，如果有一次很危险的话，我们跟你们的父母一样都会很担心你们。
2: 是的，
0: 对不对啊？还要再了解。
1: 老师答应我们最后一次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0: 不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还会以杨洋跟张端这两个身份独霸八到十一的时间，以后可以讲到十一点钟。好吧，刚才张老师说的话还没回答完呢。有没有跟媒体有关？现在实习
2: 跟媒体倒是没有太大关系、
0: 哦、
1: 就跟人打交道。
2: 嗯，
1: 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吗？
2: 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跟人打交道我能收获到非常多。
1: 收获什么？
2: 各种各样的。如果这个人好，我就会吸取他的优点，如果这个人很不好，那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在这个阶段遇到的，不是在我本身就躺在泥点子里，然后还有人坏人来踩我一脚的那个情况。
1: 你看现在孩子多成熟啊。
0: 我很认同这番话、
2: 是吧？
0: 对，
1: 讲的是对的、
0: 吃亏要趁早，但是吃亏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暴露在危险的地方就好，但是也不要吃哑巴亏、要让对方知道你吃亏了，但是我认的。我为什么认？只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和状态，我才认这件事情，我才去做，不要认为说、

0: 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会羡慕你是什么东西。对，别人大家都会彼此互相羡慕。
1: 但是请在这个度上控制，不要成为一个盲目的嫉妒。
0: 我觉得努力过就好。嗯，如果努力过你得到了，那得到；努力过你没得到，那就算了，咱们就再来。因为如果你真的认真，或者想达到某个目标、某个事情，因为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这个事儿，你考上211985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的最终目的是在你人生当中找到一份，或者说

0: 因为他有多么大的能耐和能量吗？其实没有。
1: 哎，
0: 但为什么他是做一个好 neighborhood？ 他就做一个好的
1: 男孩。他的定位，他的人设。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讲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算比较偏功利，但是我觉得人我在现在的社会你不功利，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
1: 我们两个讲的都是大实话，
0: 但是你讲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对周遭对社会也是要负责，对自己当然也是要负责。
1: 那是、
0: 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曹锥，不好意思啊，今天上了一天班，又让你来上了一节课，
2: 哎。
0: 就开始沉思了，开始内耗了，是不是？
2: 不是，我在想哈，就是
1: 在想这档节目马上改版了，怎么还话这么多？主持人？
2: 没有，
1: 因为我们不内耗，因为我们希望把能继续留下的能量去发散，就是哪怕有一天全程热恋不叫全程热恋，但是这个时间段还会共同有杨洋有张端，但是我们可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希望每个人好的核心，从身体到心灵到行为、到各个方向，去把这三个小时在晚间服务给各位，好不好？那
2: 我们这节目太有意义了。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2: 学会天下开太平。
3: 一次好奇，
1: 想到这四个字，
3: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我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慢冷，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带来的全程热恋节目，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晚间20:40，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曹芷瑞、小芷、曹班长。哎，对，身份太多了，来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你最喜欢哪一个？
2: 我最喜欢小芷。
1: 小芷，
0: 你最喜欢哪一个？
1: 好小芷啊！
0: 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曹班长。
0: 我也喜欢曹班长。
2: 是吗？
1: 听起来就有身份。
2: 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我的互联网 IP 要叫什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是小芷了。
0: 为什么？
2: 还有这方面？
1: 相对太完美了，运气也太好了。
2: 那我说实话，他们
1: 斯卡罗尼太棒了，
2: 应该找杨洋老师细谈一下。
0: 嗯，他说他们打决赛人找你细谈一下。
1: 不是，你别看我现在我阔别领导岗位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因为我可能是团队当中那个隐患。对，但是我也可能是最关键的时候一个神经刀。哇，对，所以我才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让自己涵养，
0: 就是看不惯又拿你没办法。
2: 就是、
1: 你这样说就有点太嚣张了哦，是那种想干掉我又干不掉的样子。不是，你要知道，就 TNT 的威力很大，嗯，但是它相对稳定，嗯，可是你不要轻易晃动它，嗯，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它能帮你去攻城拔寨，能帮你去开山拓土，嗯，这个是，就是你要知道你团队当中人都是什么样子，所以无论难不难管理，如果一个班级一个团队就太过安静，就是

0: 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1: 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5，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刚刚前面也说过了，这几天的杰斯老师因为阴天的这个原因啊，可能他身上又开始不舒服了，所以今天也要告病假。确确实实，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在生活啊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在各方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每个人怎么样体现自己的韧性啊，其实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很明显，大家都要想办法去挨过去，去熬过去啊。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也是在各个方面呢都会遭遇一些不愉快的一些经历吧。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关注和了解的。而对于景区来说，这团队到底能不能够维持基本的一些治安，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去赛里木会发现车太多了，那排队时间可真是哗哗等吧，你就可劲儿等吧在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旅行的体验呢，想获得好的一种结果啊，在当下来看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可能都要去多多的去努力去面对吧。哎，和各位今天来听到第一首歌，我希望每个人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和每一天的场景的时候都能有爱的表情。眼睛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记得》啊，这首歌呢，当年也是林俊杰，可以算是他出道的一首歌。那很多人说不对啊，林俊杰出道的歌不应该是在《月行者》那张专辑吗？但其实呢，他很早就开始给其他的花乐坛的一些新人去啊，不是，是他作为新人给很多花乐坛的前辈去写歌了。其中呢，在张惠妹200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啊，这首《记得》就是林俊杰写的。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他自己又发了一张专辑叫《他说》，这个他呢是女字旁他，就是说林俊杰这么多年给女歌手写的歌，他自己重新来唱一遍。其中呢，他自己演绎的这版《记得》还特别有一番他自己的味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年江苏好像从热浪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没有去年那么的热，但是呢但是在我们今天特别热的时候，下午呢来了一场强对流天气，把这气温呢它又给降下来了。所以你说呢，新年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当你想消暑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激烈的方式啊，倾盆大雨啊就出现了。但是倾盆大雨之后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这个长江边上还拍到了非常漂亮的晚霞。所以你看其实人生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呢你在遇到了特别炎热闷热天气的时候呢，也许凉爽会突然降临，在你遇到瓢泼大雨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许一阵子就过去了，晚霞它又会出现。所以人生也是，你把这个时间跨度给它拉长，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在等待着大家希望今天中午呢大家都能够愉快开心。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有朋友说，感觉男生宿舍变了好多啊！听到这样的表述呢，我也觉得挺难受的。怎么说呢？就是时代在发展啊，在滚滚前进。其实我们要说，不只是我们变了。可能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长大了，其实大家也变了。可能当年你们觉得很好笑、很开心、很好玩的那个日子呢，其实已经

可能也过去了哈。相对来说，其实我也在努力的让男人宿舍变得像以前一样，这个热情似火一样的去热闹，所以可能大家今年有在三月份关注我们英超联赛的朋友们应该能感觉到哈，我们铺了非常巨大的精力在这个项目上，也获得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包括很多高校的同学们也都非常的关注。可能我觉得未来男生宿舍这档广播节目也许不再是我们以后发展的绝对的重心，我们会有一个一个跟大学生有关的项目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以全新的方式，以互联网化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我们也要求新求变嘛。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多多支持。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
1: 像这样。上一次是高中，所以呢上次还比较懵懵懂懂，然后呢但是就看到哇，大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也值得我去学习，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有比较有备而来的来到这里去做参展这样子。因为来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次看到美术馆、博物馆，以及看到参展者的作品，那让我能这里升学，以及来这里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机会。
2: 本次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自2026年3月3号征稿启动以来，一共收到了两岸青少年的投稿3143件，最终191件佳作脱颖而出。从传统的泼墨写意到细腻的素描勾勒，风格迥异的作品让每一位驻足者目不暇接。特别要说到的是，本次活动不仅有精彩的画作展示，更有为期8天7晚的深度采风。台湾青少年将登盘门、游情怀、坐飞仪、会长卷，通过这次活动共同行走，共同创作。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执行长陈玉如介绍说，这样的活动啊，既可以丰富台湾孩子创作的题材，更可以从上学和就业方面促进两岸的融合。
3: 小朋友他们确实毕业以后来到大陆就业，上学的也有，因为我们小朋友有小学，然后还有初中跟高中跟大学的，然后有些高中生呢，他毕业之后呢，来到大陆来上大学，然后包含大学生毕业也来这里就业。我们之前的岛内参加学员差不多是10几间院校，那我们今年扩大了，快将近30所院校的小朋友作品参展了，所以越来越大。基本上一个活动是只有1-2个学校，但我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超过20所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在岛内的话，我们在美术方面是宣传非常广的。台湾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亲眼见证江苏的那些美景，所以他们来这边可以取景，然后回台湾去创作，做更多的作品。然后小朋友他们可以更贴近，他们就比较不会惧怕来到大陆发展，因为毕竟台湾媒体那边宣传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亲眼来见证是对他们是更好的。所以我们促进了两岸融合，就主要是上学跟就业方面。
2: 来参与本次活动月的，既有为未来上学和就业做准备的孩子，更有为创业奋斗的年轻人。比如2026年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就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青年参加。推介会围绕交往、交流、交融、追梦、筑梦主题展开，设江苏省概览区、城市推介区、舞台分享区、台青创业成果展示区、综合服务区。
4: 很多台湾的朋友来，那我们是作为东道主一起是带他们去玩转苏州，把苏州的一些园林啊、古迹啊，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带着他们走了一遍。因为今年是第6届的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其实我和我先生，我们一家庭，我还有2个小孩，我们全家其实每一年都参加。那当然前几年我们都是作为一个表演者，经常在台上去演一些这个家庭的什么大合唱啊活动，还有一些访问。那今年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能够作为嘉宾，然后可以全程坐在底下看这样一场很盛大的演出，特别开心。其实每一次看到有1000多个台胞都从岛内过来，然后其实看到现场

0: 的互动也很好，有时候会感觉还蛮感动的。那尤其看到这么多的台湾青年来到这边也玩得很开心，那还有两岸的朋友也都交流互动得非常好，总是觉得两岸一家亲，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氛围。那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过来大陆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边很大，有很多的好山好水，我们也有共同的文化，同根同源，可能我们可以更多的好好的互相交流。
1: 当我们聊到两岸婚姻家庭的感受，丈夫蔡鹤龄暗戳戳地秀了一把恩爱，他笑称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建议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两岸婚姻家庭中来。
2: 我们曾经也是从青年现在步入中年，那每一届的两岸交友青年活动我们都有参加，我们也从感同身受的参与者到现在我们坐在下面成为观众，我们看到了台湾青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更多的像我们一样步入两岸家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我们也是以身作则在做着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交流跟融合。我太太她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苏州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祖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强大，她也每一天从我们以前的城市的发展一步一步到现在，真的是感同身受，一直在感受着大陆的变化，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多来看一看，走一走。我们更可以亲身地告诉他们，现在大陆已经不是20年前、30年前的大陆了，完全是你们想象不到的美好。
1: 说到苏州20年的变化，妻子陈晓雯连忙补充说，
0: 像我自己本身，我从2002年来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见证到整个苏州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我当初一开始的有一些不习惯，那个不习惯呢，可能是从当然气候上不习惯，那包含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城市建设，整个经济上我可能当时还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到一直这20多年来，整个苏州城市就日新月异的发展，那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有很多的平台，有很多的机会，就是平台更加的广阔，所以呢我也这20多年来，我感觉我跟苏州这个城市一起在发展变化的很大很大，所以是真的希望我们很多的台湾青年没有来过的，他可能会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啊会有一些影响，他会有一些误区，但是只有真正走过来了，跟我们两岸青年一起互动，
3: 30%，当年超50%都是台商贡献的嘛，那也代表说台商在这边的发展，台胞这边的这个深化是很多的，来这边也到很多的两岸家庭，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挺感动的，有时候会发现两岸家庭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能比我们台湾人自己家庭不见得差，还反而可能还更好，不因为这两岸的所谓的物理的隔阂，其实两岸没有什么这个政治的隔阂，我觉得两岸最主要还是在一些人为塑造的壁垒吧，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因为我在台湾从事这个新闻媒体的行业，我自己做自媒体，当然也在电视台做讲评嘛，尤其我自己也有一些粉丝，那有一些固定就是会受到台湾的一些比较年轻的记者朋友的采访，然后20几岁的，然后从一开始讲评到后来比较熟了，我就跟他们推荐大陆，说大家说历史跟这边比较少见啊，我说我去大陆走一走啊，然后最近他们已经跟我说他们已经来走过2趟了，还特别说想来上海，有没有推荐一下有朋友可以就是给个咨询的窗口什么的，我就把我的一些人脉啊给他介绍了一下，效果特别的好。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两岸交流的魅力吧，因为其实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的感动，然后很多时候虽然两岸有一些不一样，这
1: 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起的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安全意识薄弱，擅自驾驶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摩托车、电动车上路，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对此，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打击处置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近日，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执勤时，截停4辆由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这些改装电摩最

0: 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准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1: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0: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0: 企业之所以如此了解该领域的痛点，是因为其母公司凯龙高新在汽车尾
3: 一位40多岁从事建筑行业的师傅反复念叨自己年纪大了，再三问他学哪个能学会，他对此印象很深。
4: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3: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4: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3: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参军进入部队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曾在5星级酒店后厨实习，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低空跨度不小，陆天雄的反应很平静。
5: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
6: 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几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5: 也没有，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7: 那么考下了执照之后能够飞向哪里？低空经济的风能不能够接住这些试图转场的人们呢？继续来听
3: 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爱飞航空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素最近有点忙。除了无人机培训招生，不久前他还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找工作或换工作来的。与此同时，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8: 那么我们的保险的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3: 培训项目也并非随意上马，学校引入的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得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信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课程内容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打通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才是关键。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志春介绍，夜校项目在2024

0: 年底启动时，还是以瑜伽、羽毛球、书法等兴趣类课程为主，但技能提升的需求来得更快更猛。学校随即增设了无人机、AI 工具应用、3D 打印等30多种实用课程，将就业导向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1: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除了开办夜校以外，那么我们还利用周末或者说集中时间，举办这种技能类的培训。那么包括说我们将来可能要实施的就是 AIGC 方面的培训，满足这个企业的用人需求和这个社会再就业人权的最后一公里。
0: 截至目前，该技能夜校无人机课程累计培训学员近100人，绝大多数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不同背景的学员也各有收获，比如事业人员借此拓宽了在无人机安防巡检、智能仓储等新兴领域的就业视野，高校毕业生对 CAAC 驾驶员认证、测绘、影视拍摄等岗位的技能学习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职的企业职工能够系统了解无人机替代高危人工巡检的原理与流程，建立起低空经济与自身岗位升级的关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就好好的做自己。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7月14号19:56，扬州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56省道和阳历高速交叉口西侧500米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派沿江专职消防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现场侦查，由于撞击导致车门变形，没有办法从内外开启，破拆难度较大。救援人员使用液压剪切钳对扭曲的车门进行破拆，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车门成功的被破拆，被困人员成功的被救出。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严禁酒驾、醉驾，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尤其是夜间和复杂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留足应急反应的时间。
0: 一周最关注，
1: 苏超迎来热闹的一个星期，今天晚上一共有5场对决，开球的时间都是19:40，镇江对淮安，苏州对无锡，常州对泰州，扬州对徐州，南京对连云港。其中苏州对无锡队的较量是备受瞩目，因为这两支球队目前都位居积分榜的前列，比赛的对抗应该是比较激烈的。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一起来听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无锡地铁河列口站2号线4号

0: 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1: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2: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1: 而在方圆会购物中心内，天宇攀岩馆拥有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之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
3: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1: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流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妮：
4: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羊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
5: 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
6: 要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和作业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能比较凉爽的时候，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遮阳防晒和降温的准备。高温天里也建议大家主动少量多次的饮水，重点关注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独居的老人需要家人、社区和单位主动的提醒、主动的照看。户外作业的外卖、导游等职业人群呢，也请务必做好防暑准备。
7: 孙红提醒市民，要识别中暑信号，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和补水。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或者体温异常升高时，应该立即呼叫急救。
8: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防蚊产品，大家往往挑花了眼。那究竟哪种防蚊成分更加安全、更加有效呢？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9: 蚊子叮咬后，大家会感到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过敏。更麻烦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所以防蚊不是小事。出汗后及时擦干，运动后洗澡，用无香味护肤品，穿浅色衣服也可以有效防蚊。对于孕妇和6个月以下的宝宝，首选物理防蚊。无锡市二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赵哲宇：
10: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蚊帐啊、纱窗啊，然后外出的时候是长袖长裤。
9: 不过生活中仅靠物理防护还不够，很多人会选择化学驱蚊产品。目前主流的驱蚊成分有4种：避蚊胺、避蚊酯、派卡瑞丁和柠檬胺夜油。专家提醒，选购时千万别一味追求高浓度，更不能迷信纯天然。
10: 也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中提取的，像柠檬胺夜油，那么带来的刺激性可能也会更大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香茅醇的成分，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一定的过敏的反应。
9: 防蚊产品一般选择有效成分浓度在10%左右的驱蚊产品，即可满足。